0: 我的心里的 heart attack。 Let's go man， 大家在一个人一大 love me everyday， 你别跟别人叫叫说话的话， don't let it draw your friends， I'm gonna pay you go down the street， then people on the park， people on the park， people on the side， 我的心里的 heart attack。
1: Paisaestereo.com